0: Boom.
1: 就是这个地方的模板有没有就不要这么模板。801-754-054 804-754-054 是根本就来找你类似 Blackmail 我不认识哇是那是不是觉得。

0: 说，不满意哭，我怎么发现在？
1: 这录音 ，FBS4 B 3跟老鼠，你要是 complaining headquarters from 24/28 hours straight。